0: 个不治事，那个不孝。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扰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儿学上一学，作为万刷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方啊，有33座天宫，七世儿宠包边，以公公料理造就，一点点白玉妆成阿呆王。哎呦，阿呆王，那七花一草，到处芬芳，瑞气灵手，见人勾。那酒哈有酒海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。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，
1: 怎么还有好儿马？
0: 人义成奇，哎呀，真是老苗无情，变化无常。